0: 午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1: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啊、
2: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1: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2: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1: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2: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1: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2: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1: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3: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4: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5: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4: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5: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4: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3: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2: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8: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2: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9: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3: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9: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3: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

0: 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3: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6: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3: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6: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3: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6: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8: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7: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9: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6: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9: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6: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9: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6: 交通局54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3: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3: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3: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8: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9: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8: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0: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7: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4: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0: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出弯挡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啦，在周六上午的9:06，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快回来吧。声音呢依然来自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周六上午的快乐同行，我是赵鑫啊，今天呢继续来陪伴各位好朋友们。

吹过，欢迎小鱼海哥啊、大家早上好。你是最干净的颜色，虽然是一个周六，虽然呢高考中考都已经结束了，不过呢感觉今天上午的这个路况啊车流量不少呢。我不知道这会儿来我们单位参加活动的小朋友们都到了吗，还是说还有一部分的孩子还在路上呢？家长们啊，有送孩子来我们单位参加活动的吗？太热闹了，我们的一楼大厅啊，每次呢只要有小朋友们来参加活动，那楼下熙熙攘攘的。

车位也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了呢？反正呢是处在周六的上午，路面当中挺畅通的啊，没有什么特别的路况。但是呢，大家行走在路面当中，如果碰到了哪些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或者呢有哪些需要我们给大家提供到帮助的问题，都可以来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

0: 对小朋友的文艺演出的活动。昨天我就看到应该是培训机构的一些朋友们吧，已经在我们楼下布置大厅了啊。现在呢，楼下是家长和小朋友们，整个大厅里面热闹非凡呐。来听一听黄思吟，应该是已经出门了吧？
1: 抓紧抓紧，周六好。
0: 嗯，周六好。
1: 我来打卡了，
0: 欢迎。
1: 我现在已经在丹江的路上。
0: 哦，已经在去儋州的路上了，是吧？加油啊，搬砖加油！不羁的风说加三了没有？为什么要加三？三十加是有了啊。

来看一看海口市气象台给我们分享过来的这两天的天气啊。嗯，他们说呀，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啊，不知道今天的局部地区降雨会局部到哪个位置，反正呢是会有雨的。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分享过来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见晴，局地啊午后会有雷阵雨啊，大概呢温度是27到36度。明天周日多云见晴，哎，这气温啊包括天气和今天以及下周一，这都是复制粘贴一样了，基本上呢咱们这时候就进入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天气状态了。每天的最高温度36、37度，哎，午后呢局地会有雷阵雨，至少下阵雨大家的体感会稍微舒服很多吧。

小姨说呀，起来做运动了。你零点还能记得往我们平台当中发个消息，这会儿起床了吗？那算是起得比较早的哟。欢迎冬明儿还有清风随你啊，周六愉快。

大鹏说呀，我的天哪，鲜花一响活力满满啊，中午呢就去染发当个叛逆的中年老登。哦，挺期待哦。

小姨说呢，昨天吃太多，不得不起来运动一下呀。可乐妈妈说呢，今天也去染头发来着，那挺好的呀。从头开始嘛，新发型、新颜色、新气象。

月月说呀，那天呢听到了鲜花背后的故事啊，真的太精彩了，你跟我分享一下，我还没听过呢。然后月月，明天上午要不要打球啊？打球的话我可以帮你报个名哦。只是说呢，你要大老远的来跑到我们西海岸桂轩了啊。

一往情深呢，他说昨天晚上呢带着孩子和爱人一起看了咱们台组织的观影活动啊，昨天去看救赎者了。以后呢我们估计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观影活动啊，到时候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参加。贤惠呢他说今天天气不太热啊，可以安排周末行程了，问问大家吧，大家呢这两天都安排哪些行程了呀？

方程式，早上好。海哥说呢，又到了经典的金曲留声机了啊，这词儿也是好古早啊。也不单单是经典歌曲了，如果大家呢最近有听到一些，比如说啊，像主角这样的非常优质的新歌的话，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燕燕说呢，鲜花呀是为了纪念一位陪伴回春团成长的老粉丝的歌。其实啊，这些老牌的这个摇滚乐队啊写的很多歌呢都特别有意义。这是20多年前的一首歌了吧。那个时候的彭坦还挺嫩的，

0: 来问问大家吧，每天抱着手机不放的朋友们，你们刷短视频都是在刷些什么呢？你们是刷短剧啊，还是不断的在翻这些短视频呢？刚看到一个热搜啊，说这个微短剧用户规模现在已经过7.多亿了，而在这7.多亿人当中呢，核心的受众啊是31到40岁这个群体。咱们这听友里头也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个年龄段哦。
1: 偷落叶给我惊喜，野花和树地。
0: 你们都看短剧吗？你们都看什么短剧啊？
1: 巨猫和云朵都在心。
0: 除了短剧之外，好像这个漫剧这条赛道啊也在不断的扩张啊。
1: 和你我如夜后，
0: 我身边反正有人是天天都在看这个漫剧呢。咱不知道大家天天这个短视频都在刷些什么内容呢啊？为什么大家沉浸在手机当中的这个时间就觉着过得挺快的呢？不知不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这么流逝掉了，好像加班的时候时间过得也挺快哎。小马哥他说，南海大道呢，他驾车正在正常行驶，有辆大巴车呀恶意变道别车，把他给逼停了，也没有打转向灯，这个行为啊真的很危险。你有没有车上的行车记录仪？你可以把行车记录仪下载下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风铃说，咦，美丽还知道漫剧呀，呼，看不起谁？你哥弟给我普及过这个知识啊。我说他天天抱着那个手机在那儿翻啊翻啊翻，我在看什么呢？我那天就问了一下，他说你不知道吧，现在呀漫剧可比短剧好看多了。要么是你们哥弟呢啊，你们爱好都一样呢。

0: 小鱼说呢，现在的短剧啊，可能计划太严重了吧，几乎都是看过的剧情啊，然后呢换一波人过来演。但是呢也有一些好的短剧，他们一直在追求自己的原创，像他追的一部短剧呢叫做《一品不一》，他现在啊应该也不知道是三部还是四部了。对，也不能一竿子打死啊，就说所有的短剧或者是慢剧它品质不好啊，质量不好，人家也还是有一些认真在做剧的。
1: 拥抱着浪漫的你，
0: 风铃说这个慢剧呢主要是不费脑纯爽。收到，小马哥啊。来看看这个 KEV， 他有个问题，我看一下。他最近呢房子出租，很多租户呢需要办理租赁证，他想了解一下这个租赁证对他以后有没有什么影响。对你没有影响。交税这个呢，我们之前有问过租赁所，说不用交税。他说如果这个租户不租了，那这个租赁证能取消吗？可以注销。办理租赁证之后，房子的备案状态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啊。
1: 还是开心，
0: 明白了啊。因为他们办租赁证的话，如果涉及到了有孩子上学，肯定是需要用到这个租赁证的啊。啊，梅梅说呀，哥弟说他一天看好几部。是啊，咱也不太理解这个到底有多好看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你们平常都刷些什么短剧呀？啊，还是说刷这个慢剧呢？来看看小姨，小姨现在是出门准备去锻炼了，前头就是海哥呀。

东东也在刷这个衣品不一啊，他说都携天子令诸侯了，还让他怎么演呢？你们这都找到共同爱好了啊。小姨应该是在你的后面，那这就是海哥了，他说他没看到你啊，你俩注意安全吧，相互闪个灯就行了。随缘说呢，他从来不看任何洗脑的短视频，只看官媒的报道，有没有同款的呀？你这样挺好的，怎么能够给咱们父母也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呢？让他们看看一下官媒的报道。我把官媒的那个视频号都给他们放在那儿了，人都不看，多气人呢。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9: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0: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

0: 接飙升数百倍。
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0: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4: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5: 来吧，在9:36，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周六上午的快乐同行，我是赵鑫，跟所有在路面当中收听节目的朋友来打声招呼。这两天是不是都看球呢？刚好遇到了这周末的时间啊，不用上班的话呀，晚上熬个夜看个球还是比较合适的。欢迎笑对人生。我迪哥说呢，每天呀只看世界新闻和中国新闻啊，美食栏目，根红苗正的啊。

蓝红姐来了，她说呀，手机充电呢，用曲小兔的微信跟大家互动一下。对，突然一下啊，我没反应过来，安德就是曲小兔，我得给他备注一下。虽然说呢，有一些洗脑短剧看多了。

刚有朋友说这两天天气还热吗？热，还热啊，但是吧会好一点点，因为呢这几天午后开始有雷阵雨了，有这雷阵雨一来的话呢，高温的天气会稍微的缓解那么一点点啊。咱们是个这两天的话都是36-37度这样，不过呢根据这个全国的气象预报啊，显示的是咱们海口呢已经连续8天高温了啊，预计呢未来一周还是有这个高温的持续进行。如果啊未来的7天一直保持这个37-38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的话呢，也是今年以来咱们海口最持久的一轮高温天气了。不过呢如果慢慢的啊进入到这个雨季，进入到汛期，雷阵雨多了的话呢也会舒服很多了。

不羁的风说，这届世界杯为什么没有中国队呢？马宁教练不是去了吗？马宁裁判啊，咱有裁判呢。来吧，大家呢路上啊，如果有碰到路况，欢迎朋友们随时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有哪些要咨询求助到的问题，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进行咨询。昨天咱们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说呢，每周要遛一遛自己啊，不管你是出门走一走，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好啊，或者你逛逛商场溜达溜达也好，还是说吃完饭之后呢在楼下散散步也好，大家都有出门的这个想法吗？都有出门的念头吗？还是说真的就是想宅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休息呢？

来看看这位闲不住的妈妈又给孩子们做了蓝莓小蛋糕啊，那呀这卖相太好了，你都慢慢的除了包子饺子凉面之外呀，你都可以衍生一些小的甜品了，一点一点的吧，你这太可以了。

现在这个时候的话，咱们市区当中基本上通行是没啥问题的啊，因为处在一个周末的时候，大部分的主干道呢不存在什么高峰行驶的状态了。出城方向现在的东线高速还行，哎，东线高速还行，不过呢像 S81 海口联络线往龙桥方向的车流量慢慢开始有一点点增大了啊，没有堵车，大家放心走。商圈的话呢，现在还不到10点钟，人家也还没开门，所以呢周边路段也能够保持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走啊。如果碰到了路况消息呢，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留言和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

0: 左右逢源说呀，八零后集体叛逆了，你循规蹈矩的主持 DJ 搞起啊，那我还是要保持一下初心吧，总得有人保持初心吧。
1: 夜风掠过自然平山岗，
0: 重生他说第一次用蜻蜓 FM 听直播，效果不错哟。大家以后可以多用蜻蜓 FM 来收听哈。其实我们除了网络收听，除了蜻蜓 FM 之外呢，像喜马拉雅呀云听的客户端都是可以收听的。

哦，齐航齐飞爸爸，他说呀，现在呢在去一中高中部的路上啊，今天呢是大学母校来一中呢做高考招生的宣讲，作为校友啊，过去要做好后勤服务啊。也希望有更多海南优秀的学子报考他的母校华北电力大学。哎，大家呢最近这段时间开始陆续的介绍自己的母校了。你也刚好啊，可以提前了解了解，还是说咱们齐航就已经定好目标了呢？虽然才高一。来我看看大家有说到哪些这个路况消息啊，大家可以及时的把路况分享一下，不过还好了，应该这会儿路面当中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拥堵的位置吧，只是几个修路的地方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像海秀东啊，还有龙华路的东段呐、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啊。如果有其他的要咨询求助的问题，也可以欢迎大家分享过来啊，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

0: 哦，齐航人家自己就有目标了啊，人家是喜欢研究昆虫植物的，比如说中国农大呀、西北农林科技大、北京林业大学这类学校，挺好啊，他自己有方向，我觉着就已经很不错了，很棒了哦。
1: 也许对你
0: 还别说呀，我觉得现在的这些孩子们，人家是从小就有主意的，这挺好啊，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方向。家长们现在呢，只要做到支持就好了，是吧？挺好的。来吧，大家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路况啊，同时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周末都有哪些计划跟安排呢？曲小兔啊，他说曲小兔的妈妈，他说还是以前的歌好听啊，因为啊，那都是我们共同的回忆呀。

0: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6: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近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的妆。
1: 10:06，欢迎回来，
0: 想象
1: 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快乐同行，我是赵鑫。刚刚呢有位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上个月啊，他有一起交通事故，可能是对于交警的这个责任认定您觉得不太合理吗？他说呀，是在南海大道的东往西方向，龙湖天街和坡巷路这个红绿灯路口呢，他的车和对方车呀发生了一次刮碰的事故。他的车是在龙湖天街右边起步往左边的第二条车道行驶，然后对方的车辆呢是从他的后方开过来的，然后呢对方从第一车道超车过来，刚好呢在第三车道在他前方缓慢行驶，他前方呀没有任何车辆影响，然后对方的车呢刚好进到了第二条车道，两辆车吗？刚好在过渡段的时候啊，对方从第三车道变到了第二车道，刮到了他的车。交警呢是认定他的车全责，你有没有提起复核呢？还是说这一个月结束了，复核的结果也出了，还是维持之前的认定呢？我现在脑子里头还没有画出这个事故发生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啊。我这样看着有点乱，我得要研究一下，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啊？反正你当时如果有做复核的话，看一下交警的这个复核结果。因为正常的话，你对于交警的事故认定有异议，可以直接在3天之内提起复核的哦。

0: 光，你为谁而化的妆。
1: 因为修路呀，明珠这个附近呢已经有在行驶非常缓慢了，也在排队了啊，大家能绕开能避开尽量的绕行。十点了，商圈周边呀慢慢的开始热闹起来了啊，阳光城的附近，还有南海大道的附近，红城湖路龙坤南这个路口也看到有一部分的车流开始慢慢的有点小排队了，大家呢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吧。如果有其他的路况啊，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4。

0: 宇哥说呀，刚才那个车道他也是听得云里雾里的，我没太看明白，是我没太看明白啊，我得要慢慢的研究一下。而且呢，因为我们不是交警，所以也没有办法去判断交警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到底对不对，所以最终呢还是要以交警那边的回复结果为准啊。
1: 有方向，我喜欢像这样爱得好自然，不用管别人头上。
0: 二哥说呢，不需要有画面，起步车辆全责，那就是说还是他的全责，交警这样认定是没问题的是吗？就是他没有注意观察后方来车的路况。

感谢啊，星舟说呢，刚才那个事故啊，交警判咱们这位听友全责没有问题的，交通法呢有个让右的原则，因为你是刚起步，他是一直在路上正常行驶，你即便他是有超车的这个情况，但是他也是在正常行驶，

感谢耳钉啊。如果双方车辆同时变道的话呢，需要让右变道的一方，那就是让右原则。说到让右原则的话，这个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吧。

来提示一下朋友们吧，这会儿呢龙湖天街附近啊已经明显的开始有排队和滞留了，反正大家多注意一下安全吧，因为今天呢是周末的时候嘛，所以商圈的周边路段啊压力肯定会要比咱们其他的位置更压力大一点点，天气又比较炎热，户外活动的朋友估计没有商圈里面那么多吧。滨海大道呢现在万绿园门口车开始多起来了，玉沙路这个是友谊国贸城的门口啊，现在的车也不少，阳光城门口也在排队了。还有呢就是今天可能会有好多的小朋友们是不是有演出呢，反正我们海口广电这个楼下挺热闹的，家长们如果这会儿还有在路上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家小朋友今天是不是有在我们单位有演出呢。商圈的周边路段啊，大家经过的时候需要多注意安全，如果有看到这个事故路况的话，大家也可以随时的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4。

小福他说今天五元和有演唱会，哎，没听说呀。如果有演唱会的话，交警这边他会发一个周边有重大活动的一个交通管制的情况呀，没听说有发啊。因为咱们海口呢这段时间他的演唱会没有啊，陈慧娴是在八月份呢。你是看到五元和体育馆附近是有活动吗，还是怎么回事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哎呦，麻原诗人呢、啊、也是在八月底要来海口开演唱会了哟。哦，他是演唱会还是音乐会？海口站啊，音乐现场，这是一个音乐现场。

我看了一下，管家说有的，谁的演唱会呀？因为这个如果有演唱会的话，大麦平台应该会有购票提醒啊。但是他现在提醒的是只有陈慧娴，但是陈慧娴他是八月份呢，所以今天五元和是谁的演唱会？有朋友去看吗？来，大家呢有路况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

0: 样笑容。
1: 感谢姆巴佩啊、哦、我想起来了啊，之前这个刘刘老师还分享过这个组合，
0: 总是会大喊大叫，
1: 那应该会有很多年轻人去现场吧。
0: 时候

感谢管家啊，我想起来了，就是这个组合在体育馆，之前我们在下午节目里面还聊过来着，嗯，可能年轻的小朋友们熟悉一些，我是对于这个组合不太熟。你们认识吗？你们会去看吗？

0: 来，昨天呢是国际禁毒日，咱们海口呢也举办了相应的活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记者小强从现场采集的录音报道。
1: 下午，海口市2026年626国际禁毒日主题活动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登陆厅举行。本次活动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建设无毒品危害的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之城为主题，既是落实建设无毒品危害的自由贸易港禁毒三年行动部署的有效载体，也是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禁毒工作、凝聚共治合力的重要举措。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四大队三级警长蒲文浩，
2: 本次活动现场，我们为海口市12届同心跨禁毒漫画大赛获奖学生及老师颁发荣誉证书。活动现场还通过仿真毒品模型、图文展示、真实案例等，讲解依托米酯、优美沙芬等新型毒品的伪装形态与巨大危害。本次的活动，我们打破传统展板宣讲的模式，创新打造闭环式禁毒公园。融合趣味游戏、创意创作、实景科普、互动问答等多元形式，让群众在玩乐体验中掌握识毒、防毒、拒毒核心知识。
1: 活动现场以视频的形式向社会各界汇报了海口市禁毒工作，全方位展示海口禁毒工作在责任落实、缉毒执法、预防教育、社康社戒、帮扶关爱、毒情监测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现场还为海口市第12届同心跨禁毒漫画大赛获奖学生及指导老师颁发荣誉证书。获奖师生代表现场分享创作感悟，阐明学校教育学生认知毒品危害，建立起拒毒防毒防线的重要性。来自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的秦颖然同学，凭借作品以身为盾护万家灯火，获得本次大赛小学组一等奖。他说，
3: 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可以采用平安传阅阅历的绘画手法，像一样无畏地做了一场实景，

0: 守护我们健康成长。今后我会认真学习禁毒知识，自觉远离一切毒品，立志以此为榜样。同时也号召全体同学提高警惕，主动抵制毒品，心怀对缉毒警察的敬意，一同守护这份安稳幸福的万家灯火。
1: 活动现场还通过仿真毒品模型、图文展板、真实案例讲解依托咪酯、右美沙芬等新型麻痹药品的伪装形态与巨大危害。海南省美兰强制隔离戒毒所四级高级警长王文芳介绍说，
2: 我们这个主要是展出了四株的毒品原植物，这个呢是阿拉伯茶，也叫做恰特草，它是属于植物的含系统，然后这个是它具有迷幻和兴奋的作用，主要是产在东非和阿拉伯半岛那一带，在也门的特别盛行。那么这个呢就是罂粟的原植物的仿真模型啊，罂粟也就是用来治那个海洛因和鸦片的。这个呢就是大麻的原植物仿真模型，大麻啊，它是有那种臭味，而且呢它是五个手掌的那个形状的。像这个呢就是骨科的原植物的模型。那么骨科呢可能你们不太了解，但是它是拿来，它就是呢制作那个可卡因的原植物原料，可卡因啊。
1: 本次活动打破传统展板宣讲模式，创新打造闭环式禁毒公园，融合趣味游戏、创意创作、实景科普、互动问答等多元形式，让群众在玩乐体验中掌握识毒、防毒、拒毒的核心知识。市民王女士表示，
2: 很不错，现场又有互动的，每一个有时有这些打卡的，然后打卡的游戏中它是渗透了各种的那个毒品的问答，然后就说我们要通过游戏玩的话呢，学到知识也收获知识吧。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右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8: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9: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8: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9: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8: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9: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8: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

0: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0: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0: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0: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2: 选择自行车，
0: 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古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0: 反应。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1: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2: 人送别名赵美丽，
0: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3: 外号阳光小老头，
1: 有他们的陪伴，
0: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0: 好意思，朋友们，点一呼百应点顺手了啊。
1: 没有余力伤悲，
0: 那咱们就再听一听《快乐同行》呗。
2: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3: 是美好的假期，
4: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5: 今天我加班。
2: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4: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5: 再喝一杯。
2: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4: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2: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4: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好啦，快乐同行继续回来了。当然了，一呼百应的功能也还在嘛。朋友们如果有啥问题要咨询，留言呗。看一下莹啊，他说这车第九年是线上还是线下？第九年不用管，第十年再去上线啊。
1: 常常来路走得太。
0: 好啦，感谢朋友们跟我分享了一下今天晚上开演唱会的这个组合。还有多多说呀，40岁老阿姨表示完全没看懂啊，对，咱们不认识这个组合，没关系，这不就长知识了吗？这回就知道啊，有这么一个组合，哎，来海口开过演唱会，我不太敢念他们的名字，因为我怕念错。有没有小朋友们，或者是今天晚上去看演唱会的朋友，来跟我们说一下，他们这个组合应该怎么读呢？

来关注一下路况啊。林华说，迎宾大道出城方向最后一个红绿灯前两三百米的中间车道有交通事故，大家注意，迎宾大道出城方向最后一个红绿灯前两三百米中间车道这边有交通事故啊，朋友们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小心避让。没有余力，杰哥说呀，40岁真的老了，他准备去染个黄头发，他也叛逆一下。最近啊，流行80后叛逆呢。今天早上我在放鲜花的时候，大鹏说，给他听得激动的呀，他去染头了。他说中灯啊，他也要去赶一下潮流。杰哥你也是，你染完了，你跟我们汇报一下，你拍个照片过来。我收拾这一切。咱们下周呢，也让80后周末也去叛逆一下去。

莫爱说你这节目做得好不走心哦，把一呼百应当快乐同行。我刚刚还跟梅梅说呢，我刚刚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怎么一点都没有觉着我是放了一呼百应的片头啊？风铃二，他说四十岁才第一次染头的不是他吗？你应该还没到四十吧？嗯，人家不都说吗？最近流行这个80后开始叛逆了啊！哦，感谢 RJ 啊，今天晚上开演唱会这个组合呢叫做。Wonder 是吧？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所以你今天晚上要去看演唱会是吗？

0: 给我的无情。
1: 你知道就放错片头这个事情啊，它有的时候呢像大家在一个不上班的时候，你开着车不知道怎么着了，你就继续往公司的方向去走了，它是一个肌肉记忆。有我

0: 那确实要喊风铃一声大哥了啊。我一直以为你是跟那个叶叶呀、东东他们都差不多大呢。这位朋友他说呢，风铃的外号叫黄毛。哎呀，你看看大家给人取的。
1: 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
0: 耳钉说呀，叛逆不一定染头啊，买个杀马特的假发，一边走去龙湖，一边不停地甩头，你这回头率啊肯定很高。你说的很有道理啊，让这些年轻的小朋友们也知道一下，大哥大姐们那些年啊也是年轻过的。

0: 飞哥呢，他说他这个电动自行车被套牌了，他们是收到违章信息啊才知道被套牌了，第一次呢也和交警反映过了，结果前两天又收到了。你再找一下当时报案的那个民警，你说一下这接连续好几天收到了这个套牌的信息，他们那边有没有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这应该怎么办呢？
1: 这样为我痛过，随我疼惜，你割过你的掌，你的心。
0: 心平气和啊，他说也想大龄放纵，无奈发丝已随风而去，没剩几根了。这好解决，好解决呀，咱买一假发也行的啊。重生说跟风一个，你真去烫，真他真去染头了。哎，这个80后叛逆这个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你是染头了吗？还是你去弄了个小脏辫呢？这是太可以了啊！我看看杰哥，杰哥，他说他第一次染头发的时候啊，也是刚买手机的时候，当时呢，老板说了一句话啊，手机开通，头发烧拢。这句话用粤语说的，哦，可以啊，杰哥呀。

染了个黄头发，戴了个耳环，哎，回去让老爸一顿胖揍。关注路况啊。清风随你说，明珠广场门口呢有交通事故，两车追尾，大家注意安全啊！明珠广场门口呢有交通事故，两车追尾，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叶叶说呢，觉着他可以染个啥颜色呀？嗯，你尝试一下那个叫什么灰色，反正 N 多年前流行的时候的那个叫做什么奶奶灰，你可以尝试一个灰色，别都染黄色呀。咱也可以挑战一下。

咱们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晚上呢在五元和体育馆呢是有 Wonder 的这个组合的演唱会，所以估计到了下午那个时候周边的路况肯定会慢慢的多起来啊，经过五元和体育馆附近的朋友们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你这个头像是个菠萝吗？他说文明东隧道这儿啊很多电动车骑行啊，太危险了。叶叶说我这么黑，我要染个奶奶灰会不会显得更黑呀？但是这个颜色它高级呀、啊、

0: 二哥说真羡慕那些还有头发可以染的，怎么有点心酸呢？
1: 也有泪水逼我放手。
0: 叶叶，你其实可以不用染，因为你不是八零后，你现在可以不用叛逆啊。东东还给你分析呢，他说你头发薄，你就别寻思着染色了，你烫个头啊，这样就挺好的啊。看看这个路上的情况，刚才呢明珠广场的门口呢，它是有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处理完，因为呢这边在修路，所以路况不是很好啊，大家呢多注意一下安全，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如果各位在路面当中通行的话啊，碰到了哪些路况也可以及时的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刚刚那位朋友啊，就是说他在南海大道附近，应该是他是起步车辆，有车呢在变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刮到了他的车，交警这边呢认定他为全责。然后刚才呢，咱们有很多朋友说到了，我们交通法里面呢是有一个让右的原则，所以判定他为全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这边呢，是说他在申请复核的时候呢，提出了他的疑点啊，就是在过渡段里面，前车呢他左右变道的这个问题。虽然是过渡段，但是如果它是虚线的话，它正常的来回变道，我认为如果它是在虚线里面，如果是正常的一个左右变道的话，应该不是造成你这起事故的一个主要原因吧。因为最终还是会回到你是起步车辆，要考虑到这个让右的问题。反正呢，说是已经申请了复核是吧，但是还在等结果，那你就先等一等吧。

因为他的疑点是说呀，这个初审的时候呢，双方要提供行车记录仪给到交警，但是呢，对方没有提供他的行车记录仪过来。你如果提供了行车记录仪，而且你的行车记录仪拍到了整个你们事故发生的一个全部经过的话，其实对方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提供不提供的话，应该也问题不大吧？因为你那边已经记录到了嘛。大家在帮这个叶叶分析呢啊，重生说呀，奶奶灰呀，那是70后的颜色，就别让叶叶染了吗？然后风铃说呢，叶叶那是自来卷儿，人都不用烫的。咱们暂时现在没有车展啊，这段时间是没有车展的。不过今年还会有的，到时候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兵哥说呀，连续看家政帮别人断舍离的视频，每次看完的都要扔一堆东西，担心有一天自己也会变成这样子。扔东西啊，可真的太爽了。你就在别人给扔的时候，咱们自己就先整理好扔一扔呗。家里面清清爽爽的多好。但是你们家里头如果有小朋友，还是两个小朋友的话，应该很难清爽起来吧。

啊，孩子们开心就好吧，前脚扔后脚就摆满了。老朋友中午好啊，也差不多到中午了，来嘛，在10:59我们先关注整点的宣传啦。下午快乐同行依旧是你们喜欢的当当。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接电，突然打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

0: 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6: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1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6: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6: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6: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

0: 实、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5: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5: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4: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音乐无人驾驶。
1: 哎，带你去吃清补凉，走。

也想的太多，演过去回不去了，我在当下了好多，珍惜现在还有的今天就是最好的，难免会有一些坎坷，站起来大步去跨过，别再看隔桌你想做的感受。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7: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6: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5: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8: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5: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8: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5: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9: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行找范围，
12: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3: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3: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4: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5: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4: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5: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4: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5: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4: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3: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4: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2: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4: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2: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

0: 旧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8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8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便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

0: 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6: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6: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

0: 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4: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3: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4: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3: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4: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3: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5: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6: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5: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6: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5: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天下，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吗？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的

0: 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5: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9: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5: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

0: 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3: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2: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3: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2: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4: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6: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8: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2: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9: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2: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9: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2: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9: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0: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9: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0: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9: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7: 眼观六六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5: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6: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5: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7: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

0: 生物系，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3: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2: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2: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挡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 小王，遛八月呢？
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4: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3: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8: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7: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8: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7: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8: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7: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9: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0: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9: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0: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9: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

0: 我眉毛撩了，
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2: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0: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0: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2: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2: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2: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5: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5: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2: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5: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的

0: 代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5: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下午，周六下午5:06，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六下午超级快乐的节目《快乐同行》，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充个20秒，感觉就行。充个大概5分钟，今天大概是能用2个小时的宋宋，在直播间电波的另外一端继续陪伴各位在周六下午的时光当中快乐同行。我们周六的节目呢还是主打一个轻松且愉快啊，不给各位上强度啊。然后呢我们还是聊聊天啦，听听歌啦。我们在5点钟到7点钟依旧是2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一起快乐度过。今天周六去哪玩啦？周六此刻堵在哪个商圈附近啦？今天是真热闹啊，今天呢我在龙湖天街找了1个小时的停车位的事儿跟你们聊一聊。全世界的人都去商场是吧？那商场里边一个停车位都没有是怎么回事啊？建议大家如果今天出门要比方说逛个商场啦什么的啦，买个衣服啦，吃个饭啦，约个会啦，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把那个车呀要不就停在周边然后走过去，要不然的话呢就直接干脆打车出行，停车停了1个小时的车那费了那个牛劲了那是。另外呢今天好像在万象城这边有活动是不是？多少朋友在万象城

附近举爪。我看到了，刚才今天虽然我没有去啊，但是呢之前在周末的时间当中，一个是阳光城，二个是龙湖天街，停车场特别容易饱和，但是万象城这边很少会饱和。但是今天啊，说是受到了万象城有活动的影响，万象城的停车场已经停满了，车流量大，然后交警指挥中心呢也建议前往计划前往万象城的朋友们选择公交出行，或者呢就近选择一个停车场。包括万象城，包括呢金茂东路、国贸三横路的这个路口，北往南方向尾部排到了滨海大道，然后滨海大道国贸三横路路口呢西往东尾部排到了明珠路口，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什么活动啊？给我整得很想去，很想去。除了万象城这边车多啊，阳光城这会儿车也特别的多，然后有像这个国贸城这边压力也挺大，还有龙湖天街呀，现在南海大道这边都非常的堵车了，然后各个停车场的这个入口都已经很多都已经有临时的交通管制了，拐不进去了，所以要去商圈附近的朋友，瞅瞅给我气的，要去商圈附近的朋友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另外呢，就是再次提示大家跟天气相关的，今天阳光明媚，今天天气晴朗，但是此刻晴转多云。我们看到刚刚是在海口市气象台连着发了好几个气象预警信号，我们挨个来关注啊。首先呢，就是在刚刚大概20分钟之前发布到的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受到强对流云团的影响呢，新坡镇、龙泉镇、云龙、红旗、三门坡、大坡、甲子、旧州、三江以及大直坡，一直到晚上6点可能都会出现冰雹天气啊。念每一个名字它都有对应的好吃就在我的脑海，怎么回事？说到这个红旗，就想到了红旗的那个烤乳鸽；说到甲子，就想到了甲子粉；说到大坡，想到了那碗汤。这个片区是有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啊。另外呢，就是海口市气象台在半个小时之前有发布到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呢，大坡镇今天的这个雨看样依旧是降在了南部乡镇上啊。大坡镇过去一个小时的降雨量呢已经是59毫米了，预计未来的两个小时，红旗镇、三门坡镇、大坡镇、甲子镇、旧州镇以及大直坡镇仍然会有30到60毫米的降水，大伙儿注意又要下雨啦。今天的雨依旧可能市区的这个下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我也只是说说而已啦，说说而已啊，不知道市区今天的表现如何呢，会不会下雨呢，反正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吧。另外呢，海口市气象台是在刚�刚1分钟之前发布了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个周末的吧啊。今天夜间到明天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呢是26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6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然后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这是今天跟明天2天的一个天气情况。这个周末要去哪儿度过呢？周末去哪儿啦？周末反正应该是没有上班，反正是啊，反正一会儿估计还是会下雨，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呢都能稍微提前的规划一下，拥有美好的周末时光。同时呢，在互动平台依旧等待各位持续周六的下午时间，刚给我气的还不来。快来快来啊，直接在微信搜索交通954，交通954，汉字的交通，数字的954，一颗红色的小头像，然后点击关注之后呢，发来的任何消息我在后台都能看得到了。再不给我发消息，我就把你那手机给你摔了。你那手机不给我发消息的话，你留着干什么呢啊？你那手机有的用就用，没有用就摔了它。我看看谁不给我发消息，一会儿开始点名。看今天来的特别早的啊，是，哎呀，别气我了，求求你们了，哎呀，跟着主持人大礼拜六的上个班容易不让你们气的。村长的大爷爷说壮士。壮士请留步的壮士啊，他说上班了，要不然一会儿下雨了，放心吧，下雹子我也得来上班来。他哪怕说这个4点半到5点这半个小时。

0: 小时外边都下刀子了，我也会来的。听听黄思银的声音，下午好。
1: 空空空空，节目开喽，要上班了。
0: 哎，
1: 五点了，
0: 啊，
1: 我要打卡了。
0: 太准时了，五点钟整整点点，我屁股还没坐这儿呢，黄思银来了。还有君子好逑说超市，超市了都，超市了都没看人。让我们说中文，让我们说中文。说超市了都没看人，宋宝你去哪里了？想你的一天，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听听东东的声音。
1: 我所有的烦恼
0: 说拜拜，
1: 所有的烦恼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
0: 每一天都精彩，谢谢。不在线13647呢？
2: 宋宝，宋宝，
0: 哎，
2: 我堵在海景路，
0: 你堵在
2: 桥中路路口
0: 啊。在桥中路路口堵车吧，堵就对了，堵的就是你们大周六能在外边行驶的人。风铃来了，在17:01说党党开工啦，说终于能熬到党党你上播了。约会跟谁？有人约我吗？没有，下一个。干什么？晚上睡觉梦梦还不行，白天还在梦。还有16:54，村长后面的男人啊，没有良心。他说快出来，他说是花，让大家变来国贸，万象城周边走不道，走不动道，你是这个意思吗？他说你再不念完互动，马上就到金盘堵你来。最喜欢跟别人线下单挑了。可乐小姨来了，可乐小姨说啊，他说我来晚了，宋宋祝你心碎平安，百事可乐，谢谢可乐小姨。然后我看到你昨天晚上00:00在平台上给我发来的消息，谢谢。你是第一个，你是第一个啊。还有17:13说东山有雨吗，宋宋？东山在哪里？东山再起的东山吗？我搜一下啊，我刚才念的那么多的地方有雨，那么至于东山镇的话，它我猜没有雨。你要去东山干什么啊？东山有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在这一片，你是要去这一片吗？还有一往情深携手一生说，送送你以后去龙湖啊，没有车位你就直接跟我说，停我家来，我家就在附近。你家是不是停车位上还有充电桩，能给我充会儿电呢？如果是的话把地址发过来啊。还有阿森来了，他说宋宋周末快乐，昨天的电影很有意义啊。对，昨天很多朋友去看救赎者了是吧？昨天在现场有人看到我吗？请问昨天看到我有没有人跟我打招呼啊？请问你们青天大老爷们，我在现场站了那么长时间，到底有没有人理我啊？不要说那个什么宋宋没有时间没有那个机会见到你，那我在那风里来雨里去的等你们的时候呢？还有好玩来了，他说主播你今天的说话声音好好听哦，笑声也很迷人哦。他说我是一个女生，我都喜欢听你说话了，我喜欢的就是女生。那天干啥来？那天有朋友说我那个，说我假，我说假，我说那你是没听过我真的假。哎，那个怎么说来着？那个假啊，风扇坏了，这是真假，朋友们啊。还有可乐小鱼说东山是我家啊，东山是你家吧，劳动靠大家。 还有重生说摔了把手机摔了然后把你

0: 淘汰的 iPhone 二十给我用，做梦吧，做梦吧，做梦吧。iPhone 二十行，我 iPhone 二十给你用，完了我下一步 iPhone 十八折叠屏你给我换，行不行？重生。还有沈来了啊，他说海口目前是只起云没下雨，他说快点吧，太热了，下雨晚上凉快好约会。嗯呐，紧等约会呢，快点吧。那个跟我约会的在平台上给我留言邀请我。还有那个谁，村长的大爷爷说，壮士你今天晚上跟红姐不吃点好的？从昨天晚上已经开始在吃好的，已经在过生日了。这生日一天过了好几遍，如果下午不上班，下午还有一场生日要过呢。还有君子好逑说是超时不是超市啊，说超时了都没看人，说我超时了，那我时间长点还不行？上节目时间长还不行啊？顺风顺财的声音，
1: 咚咚咚咚，
0: 哎，啊，海口没有你啊。
1: 咚咚咚咚，几点下班？几点下班？过来吃大餐。
0: 什么大餐呢？你得报那个菜名过来呢。你不能说吃大餐吃大餐，完了我到你家一看，你那个什么，整点鸡脖子给我吃，那我肯定不干。S lovely。
2: 咚咚咚咚，
0: 哎，
2: 这是海口的摩天街，现在堵车吗？
0: 老堵了，老铁。你相信我，我刚从龙湖天街出来，我跟你说他堵成什么样，他堵的各个停车场的入口加上他停车场停车楼的入口都不让进了。你那个什么，你是不是小朋友啊？给爸爸妈妈说把那个车停周边啊，停周边完走过去啊。林花草，
3: 咚咚咚咚，我来了来了，打卡打卡。
0: OK。
3: 下午好，下午好。
0: 下午好，下午好。你夜不夜？还有芳心姐姐来了，她说送送我来啦，说你跟我家小侄子同一天过生日，她也是巨蟹座。他说祝你永远幸福，谢谢芳心姐姐，还能像你一样幸福我就觉得很开心了。还有村长后面的男人说来了管饭不，都这种场合了我还能管你饭？我说实话，我今天不吃你一顿大的算我善良。看到谢幕，他说五元河今天晚上有什么节目，我看一看啊，今天晚上五元河呢有一场巡回演唱会，不知道多少朋友要去看啊。6月27号海口市五元河体育馆有这个叫做2026，怎么念啊，人家这组合怕给人念错了，是那个 ONER 这样念行吗？说叫做万能狂欢派对Chill Party Plus， 一个巡回演唱会海口站。然后呢，因为这个体育馆嘛有这个演唱会，所以周边的一些路段呢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11点半会有一些交通管制，像文体中心中路啦、长传路、文体中心北路等等啊，都是有这个交通管制的，然后现场也有交警根据流量进行适时的管控。然后看到这个周边的停车场，我看一下，如果要去体育馆的话，停车场我们可以把车停在甘棠路旁边有一个 P2 停车场，但是这个停车场肯定停得很快啊。如果是这个 P2 停满了的话，我们就去那个滨悦街、美心街、博养街、仲韶街，它是P4、P5、P6、P7 分别是这几个停车场啊。P4、P5、P6、P7 相对来说比较近的是 P6， 我在地图上看是这个比较近。就是你停到那个博养街呀、仲韶街什么的，然后你再走到那个体育馆，相对来说会更加快速一点啊。去看演唱会的朋友们，谁这么幸福啊？还有原来是无锡来了，欢迎欢迎。还有老朋友说没有学生的日子就是嗨，那老师就是这样的。你以为老师每天真的想上班吗？老师真的能那么准时的到吗？

0: 可以。东东说欧呢什么欧呢让我们说中文。风铃
1: 叫 Wonder。
0: 哦 Wonder Wonder 就 Wonder， 你整着低音炮是干什么？
1: 叫 Wonder
0: Wonder Wonder 你就 Wonder 你了，不要整的低音炮那一出啊。他说小姨娘家是东山镇的，这家伙你家。他说昨天晚上给你作诗了，开心不？昨天晚上喝的五迷六道的，谁能看见你的诗？咋回的家都不知道了。还有刚哥说松松睡不醒，声音真好听。谢谢老铁捧场。一会儿我们那个什么抖音直播吧，朋友们，一会儿5:30、5:30啊，播到个7点，一个半小时，差不多差不多。5:30，一会儿5:30抖音直播，不要忘了那个啥啊，来啊，搜松松睡不醒就行，或者你在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发个送送，发送送俩字儿过来也行。还有东东说这个 owner 是刚才那个组合 owner 啊。

0: 我看看四害消杀要对坏坏说什么。
1: 坏坏坏坏，
0: 哎，
1: 不来大道多多关照。
0: 哎，好不容易跟坏坏互个动，坏坏今天没上班啊。坏坏休假了，坏坏。那个什么，先跟宋宋玩一会儿啊。完了，等到那个礼拜一，坏坏五点半完了来了，你再找他啊。顺风顺财。
2: 蹦蹦蹦蹦，
0: 哎，
2: 有新人和乐趣，临高考书，
0: 嗯，
2: 还有白莲蛾，
0: 嗯，
2: 还有白斩鸡，
0: 嗯，龙虾呢？鲍鱼呢？龙虾鲍鱼大闸蟹呢？老铁，我在这等着听，等着听，没听着自己爱吃的东西。那个河乐蟹还可以，好吃个海鲜啥的啊。老朋友发来了三个字，说好酒量，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好酒量，所以一天五迷三道的呢？他说下午好，来打卡了，下午好，下午好。还有杨华平说下班了，爽歪歪，谁？谁？户下班了。刚哥说呀，说 Wonder 是什么东东，是一个特别好的组合，今天在五元河体育馆啊，但是你现在要是没买票，估计你也是不去，我猜。来吧，让我调调设备去吧。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先跟大家来共同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这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也是有，哎，今天我们是不是得回到，必须得回到2008了，我们今天必须得回到2008年啊。从五点半节目回来之后，我们一块儿回到2008，看看2008年哪首歌曲在你的脑海当中呢？2008年有哪些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烙印在你的脑海当中呢？欢迎我们稍后一起回到2008年。接下来的这首歌一起听吧，我今天在这个上班来的路上听到的，之前听没感觉有什么，今天听感觉特别好听啊，来自谢天笑的《最好的安排》，稍后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

0: 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0: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0: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0: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0: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3: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3: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5: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2: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1: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2: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3: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2: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3: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2: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0: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啦，北京时间的周六下午5:39，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六下午超级快乐的大板块之快乐同行。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此刻呢依旧在直播间电波的另外一端持续陪伴大家。周六去哪玩啦？周六没有玩的话，来抖音直播间看我的直播吧。大家可以直接在我的抖音直接在抖音里边搜我啊，松松睡不醒，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睡不醒就是睡不醒。我看到你们一定要看好了，正在直播的一个人啊，你们都把另一个松松睡不醒主播干到七八百的粉丝了，快点吧，找找找找，那上学的时候就找不对，上了班还找不对。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目前呢我们是音视频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哦。同时呢，想要互动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下方评论区里面，这里我看的会稍微的快一点点啊。看到水月青红说今天突然声音沙哑，下午突然讲不出话来，你不是讲不出话来，你是讲不出再见，想我想的。还有谢谢华晨宇来了，还有君君的新规来了啊，祝君君的新规今天也生日快乐，咱们那个什么，咱们两个今天一起过啊，你也是今天是不是，你今天去哪里过呀，我们晚上一起过吧。华晨宇说松松姐下午好，下午好，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老铁们快点给我上人。我刚才那什么，我刚才在那个直播间里口出狂言来着，我口出狂言，我说我这在那个什么，在我们这个收音机端一摇人，我的那个直播间里能有10,000人，我那个话已经说出去了，完了大伙不来的话显得我很那个啊。快来吧，抖音直播间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看到今天穿了一个花裙子的我啦。还有看到 XKAA 说哟这是哪位，哟谁又在阴阳，欢迎德福，欢迎德福来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质检好久不见呀，谢谢你们点亮了粉丝团，谢谢你们加入了我粉丝团，不吃草的羊给谁刷礼物，刷到了28级啊，我一嘎的你的礼物没收着，你28级。喜欢丑的说主播你好美，那你那个对我是什么感情，是不是对我感情有点复杂，没关系，总有一个人会成为你的偏爱和例外啊。

哦，爱你哦，爱你爱你爱你。还有智姐说抖音快三秒，应该是说的是比节目快三秒，不止，我感觉抖音能快30秒。欢迎我的老乡门博士来了，欢迎，下午好下午好。他说来了来了来了，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在房间外看的朋友，我求你们了行吗？不要每天说，每天在马路上看见我，哎，你是那个宋宋？我说对。他说我看过你的直播，我说我咋没看过你，我没点进过你的直播间。老铁们不老干这事儿啊，谁这么大方，谁这么大方，谁这么大方。谢谢 XKA。 还有老朋友说何总把你老乡喊过来。嗯呐，快点给我叫外援，给我叫外援，今天给我直播间干到10000人，快点。智姐说想看你健身，可以插队，没事。你说要那个要跟我吃饭了，要跟我约会了啥的，你都得拿一个爱的号码牌，你跟我健身，今天晚上就能练。小吴，小吴，你对我太爱你。

0: 谢谢我的老乡门博士，妈整太热闹了。哎呀，太呀！一年说要不要上大号65级的那个，我求你快上吧你。我那什么，我一会儿看不见你65级的号，一年我一会儿我就点击你的这个主页。还有老朋友说，他说风铃才是五迷三道的，每天作诗，大诗人，吟游诗人。风铃说，我先开车，别开了。收工啊！谢谢 XK， 你今天能不走吗？你今天能一直在我直播间里待着不？还有刚哥说，哎呦喂，2008年当属北京欢迎你。一会儿，我们北京欢迎你啊！还有可乐小鱼说，回东山了，回去吃个饭，又幸福了姐。发发说，宋宋干嘛不回到2002啊，2002年的第一场雪呀，有没有可能我们是从02年走过来的呀？谢谢汇丰汽车改装维修服务中心，大伙儿有那个汽车方面找他去啊。什么汇丰，汇是那个汇合的汇，丰是锋利的锋，汇丰。谢谢啊，咱们那个今天抖音直播间里可以打广告，大伙儿抓紧。然后那个只要那个抖音直播间里，我们不见不散啊。SK 说今天可以一直待到你下播，男人总是太轻的承诺。我今天我在我那个右上角的头像里，但凡看你的头像掉下去一点点，小吴。听听海海的声音。
1: 老妹儿啊。

0: 儿啊，
1: 美女儿啊，怎么唱到美女儿不唱了呢？海海，该唱到我美女儿啊。阿全来了，说松松打卡打卡，下午好下午好。还有知雨说我也买了自行车，约只吃鱼头说有擦边吗？起开走。运动说你是谁。我说实话老铁们，我头一遭看见那个进了人家那个主播的直播间里问主播你是谁，你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海南小米说这会儿是在电台直播加抖音同步直播吗？ Yes， 同步同步必须同步啊。谢谢工地小杨的关注，还有 XK 说绝对不可能掉，你我他疯了，你我他就想天天约着叫我打麻将，谁能打过你，你告诉告诉我。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抓点紧抓点紧，就是我说到能到那个10000人今天抖音直播间，现在给我26个人，我很尴尬。快点啊，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然后点进来就能看见我长什么样了。同时呢，记得在左上角要给我点一个关注哦，不然光来了我不涨粉丝我也很尴尬哦。

还有林花草说，你看看地摊下雨下的有多么的大，哎呀我的天哪，你瞅给主播下的，谁给主播送这么漂亮的女神花环。慧峰说，松松等你下班了带你有氧一个小时，你能不能给也给我一个女神花环。月亮说，宋姐猜猜我是谁，哎呀好难猜呀，好难猜呀，小月亮太难猜了，小月亮你我看到林花草发的这个视频，定安的雨下的非常之大，瓢泼大盆。还有村里的魔兽说，报道了，周末愉快呀，说抖音没有时间上了，祝宋宋你生日好，报单了报单了，谢谢静水流深，今天怎么都太好看了太好看了，静水流深很久不见你的动向啊。还有迷你杰说呀，他说宋啊，刚才拉了一位去演唱会，他说但是这个组合刚才你也电台也报道了吗，我说不知道，反正我不认识那个什么，那个组合叫 Wonder Wonder 叫 Wonder 叫 Wonder 啊，我也是今天刚知道的，有很多他们的粉丝特别好。这个房间外的114个人，我想问一下有没有那天在外边跟我说话的那一位老板，有没有那天跟我说话说我那个成天在房间外看你天天直播那老大哥。还有风铃说，还真来了一单回家了，瞅给你幸运的。往哪跑说直播间没人，话说早了，那快点吧，主播一天在这线上被人挂也很难看。还有诗和远方，他说宋宋什么，求求你们一天在我的直播间里能不能说点能播的东西呢。

0: 君。
1: 质检说电波的声音比抖音的声音甜。哎呀，太识货了。志姐，你没有我的粉丝灯牌啊，我先告诉你。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说电波的声音比抖音的声音甜？我电波里的声音是通过这个百万设备出去的，老铁们。我的 这个声音通过一百万的设备传出去，当然甜啦。手机多少钱呢？一万块钱的手机跟一百万的设备比啊。要是我这个抖音出来的声音跟电波里的声音一样啊，那咱们的手机也可以了。还有君君的新规说，你等我去改个实名。月亮说，你啥时候来西安呀？我花都谢了，我都快成老头了。你十九岁，你要成老头了你。谢谢关注，谢谢关注啊！没有关注的朋友记得在左上角点一个关注。然后还有米里杰说，好像你们现在这个公众号管得比较严了，很多话都不能说了，从现在开始就不聊天了，闭麦了。没事，老铁，咱们抖音上聊啊。还有米里杰说，改天早上就跑到916跟你跟小马聊天，行。谢谢 XKA 的花见花开，我就是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人人都喜爱。还有三岁说，谢谢三岁你的祝福，谢谢谢谢。志姐说关注就好了，灯牌等一等，灯牌都等一等，老铁，那别的咱就不说了。还有看到村长的大爷爷说，我能骑小电驴看你们骑车吗？看我们骑车有什么意思啊？你也骑，你也得骑。六月不减肥，七月又徒伤悲。村长大爷那大肚子，快点！还有问我们家的那个小喵喵能抓耗子不？我们家小喵喵看着蟑螂无误跑啊！谢谢力哥，海南兵哥哥，谢谢你，谢谢。下午好，下午好，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啊！大家周末去哪玩啦？欢迎猪皮剑来了，欢迎你！抖音正在直播，大家。

0: 好悬你我一你。
1: 喂，交警叔叔，我这里有一条线索给你们提供一下。欢迎大家啊！还有公鸡小羊问到说，演唱会人多吗？据刚才可靠情报来说，有非常多的人去了演唱会。五元河体育馆今天在五元河体育馆，然后周边可能会有一些交通管制啊。还有老王说，昨天你没看电影就走了，你昨天看见我，你不跟我打招呼啊？谢谢玻璃之情，谢谢你，我看到你的消息了。老王说多，今天晚上那个体育馆有一万多人左右，他说不好意思，不跟我说话，不好意思，我是全世界最平易近人的小女孩。他说我看电影去了，你今天又看呐？你电影你看两天都能看，但是我你只有昨天才能见，今天咱们就得从线上见了，我多平易近人的一个小女孩啊。还有听听村长的二哥。
2: 就连这大雨全都落下，虽然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都结束吧。
1: 最好没有阴阳我的意思啊，我那个应急服务站唱的还可以，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还蛮在调的吧，我觉得老铁们。还有欣欣爱我，你好你好，下午好下午好。还有星星说，松松我想叫老王厂长去把你的车给拆了，多坏呀、啊、这人。老铁们，你不是朋友，你也不是我的敌人，你是路人，太坏了，你是路人。还有志检说，刚刚路过体育馆，人不是很多，一点都不堵，是不是因为这个时候还没到点儿呢呀？还有凯文说，今天你也过生日吗？谁还过生日？欢迎大家，欢迎房间外的这么多个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里面啊，欢迎你们。还有星星说，我是松松的老黑粉，那你肯定是改名了，你改了一个什么抖音审核没审过的名字啊你？听听顺风顺财。
3: 松松松松，我要来吃饭吗？
1: 来吃饭吗？来的话等等我不腻。我不喜欢我到那儿你们已经吃一半的那种感觉腻。风铃说，你抖音的第二个视频好好看，特效拉满的那个吗？他说小猪小年也很配合。没看到我的诗，我再发一遍。风铃给我做了一首诗，大家请仔细倾听啊。凡取星落降状元，天阴晨出洒羞花，见圆月现灰满夜，艳阳日照耀遍地。最后一个备注，祝小新生日快乐。我说实话我也念不通顺，但是谢谢我们954吟游大诗人风铃为我做的这首诗啊。还有海之韵说来打卡了，下午好下午好。可乐小鱼说，今天晚上去哪里呀？今天晚上准备去一个有海的地方。还有村长后面的男人说，你都不管饭，我还是多跑几单算了，抓紧吧，你跑完这几单你能把我的饭也给管了。还有人说想吃软饭的，我胃也不好，我胃也不好。还有之前说我村的空过生日，这对吗？这对吗？还有一朵鲜花，谢谢。是的，是的，是的，谢谢，谢谢。大家那个要订鲜花的可以找这个一朵鲜花啊，他家鲜花特别漂亮。还有草草花花，欢迎你，欢迎你。还有凯文说，好巧啊，今天也是你的生日，祝我们生日快乐，祝凯文你也生日快乐，祝那个巨蟹座的我们每天都开心。一朵鲜花说，怪不得这么美，哈哈哈，好久没有见过你了，一朵，我都有点想你了。啊，这是什么？好漂亮啊！谢谢大挪西。小吴切小号了，看见了看见了。XKA 那个号不要了吗？谢谢年年25的关注啊，我也希望我年年25。我说实话， 朋友们，我那个什么长大了一岁，我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成熟稳重的大人了。我昨天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应该发一条

0: 那样的朋友圈或者抖音，说什么你像那个张扬之前30岁的时候，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大概意思是30岁你好30岁的世界，什么你好30岁的生活啥的了啊，然后下边配一些自己穿那个西装了啥了的那种，那个特别职业的那种照片。我感觉我到30岁的时候应该也拍一个那样的照片才好，证明一下，起码有仪式感。直到我昨天跟我的朋友晚上在 bar 里啊，我们还在那儿啊 part 2呢，我就知道我的30岁坏了。就这样吧，开心每一天吧。还有勇往直前来了，说送送来打卡了，周末愉快。哦，大螺丝给我们发红包了，大家欢迎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然后呢左上角有两个红包，欢迎大家来抢一下，特别多，特别多钻石，然后在我这抢了这个钻石可以送给其他女主播。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再听听林花草的声音。
1: 松松，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谢谢，
1: 祝你越来越美越美丽，
0: 谢谢，这都不好意思。
1: 关注你啦，关注你啦
0: 啊，刚关注我，抖音直播一年了，刚关注我。谢谢关注啊。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整点的啊，6点钟整点的宣传时间，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同时呢抖音也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松是松鼠的松，站如钟坐如松就可以啦，我在抖音直播间里等待你们哟，稍后见。
2: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付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青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0: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0: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

0: 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周六下午6: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六下午超级快乐的节目之快乐同行。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线上陪伴各位一起快乐同行。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想要聊天的朋友，你们求求你们啦，抓点紧，然后总是在那个什么，总是在我一天的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说，宋宋，我要跟你们领导反馈一下，你不要7点下班，我这边建议你上到晚上12点的。然后我一看，他6:45才来听节目，哎，统共就听了这么15。

0: 5分钟的节目，我受不了了啊。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在你的微信里面直接搜索松松睡，直接在抖音里面搜索松松睡不醒啊，然后微信里面呢直接搜索交通954，两个互动方式，大家哪个方便来哪个就可以了。听听刚哥。
1: 生日快乐，献上一句，北京欢迎您。
0: 真就一句啊，北京欢迎你。

0: 有羡慕说，羡慕说晚上出一档节目哄睡觉的多好啊，我那个什么晚上开一档 ASMR 行吗？然后每天我在这个话筒这边，我在这挠挠这个话筒啊。还有看到海海发来了，哎呀，海发视频了，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交卷，人山人海啊！让我们共同听听海海发来的语音消息。
1: 你独自站在街角，脸上的伤痕没消，你哭着对我微笑，这画面像一把刀，我跪着向天祈祷，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走掉，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
0: 海海说呀，他说祝福都在歌里了，尤其是最后一句幸福就好，海海，哎呀，大家都幸福啊、哦、还有半汉半离说这是谁，说接了一单从海口广播电视台出发，尾号是五，这我能知道吗老铁？五吗？我手机尾号有一个五，不是我，我得上班。看到好多朋友来了，我看看啊。风铃说谁发你大名，我求求你们别发我大名了，别发我大名了，我受不了了。管理员，管理员，哎，我的管理员们呢？我的直播间的管理员们两个怎么一个也没来呀？管理员，有没有人管理管理我？管理员管理一下他们，让他们不要再发我大名了。君君的新规说管理员没我呗，没有。过生日不当管理员啊。这些 XK 说你的管理员都不在，对呀、啊、我的管理员呢？还有看到男神密码发来消息，谢谢谢谢你的祝福，我很瘦瘦，今天穿的挺花啊，哎呀你何止穿的花啊。还有看到喜欢阿信的小怪兽说为啥抖音直播和广播不同步呀，好像间隔了一分多钟，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太激动了，戒指上的钻让我拍掉了。哎，这算工伤吗？假如说一个主持人在做节目的时候特别激动，然后哎呦拍了一下桌子，跟那个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天聊得特别开心，然后自己的这个珍珠戒指导致掉了一颗珍珠，这个算工伤吗？真的掉了，不骗你们，我不知道那个珍珠去哪里了，丢了丢了丢了。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还有欢迎德福来了，还有轻舞飞扬说大名。

0: 叫啥呀？
1: 别告诉他啊，不告诉他，不告诉他，不告诉他，不告诉他，乖，不告诉他，听我的，不告诉他。
0: 啊，新规说要跟妈妈出去吃饭了，去吧，吃饱饱的啊，吃饱饱的。今天那个什么，有没有蛋糕？没有蛋糕，给你订个，给我发地址来。德福说生快，下回见面送一张嘉尔的腹肌照。等我一会儿，那个这个直播端结束完了，在抖音端了再回复你这句话啊、哦。谢谢关注，感谢关注。新规说不用了，不怎么喜欢吃甜的了。你才十八岁，你都不爱吃甜的了？我三十了，我还是那么爱吃甜的。德福说懂你，行。欢迎大家啊！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各位可以音视频同步直播，来抖音端观看我的视频直播，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啊，松是松鼠的松，睡不醒就睡不醒的睡不醒。听见奔跑的牛哥的声音。
2: 松松松松，听说今天你生日，生日快乐！
0: 哦，
2: 蛋糕蛋糕，吃蛋糕。
0: 哦，谢谢。云吃一下，云吃一下，云吃一下，云给大家分一块，你一块，你一块，他一块，你一块。还有半哈半离说，哦，原来是带孩子们来电台参加活动的家长啊，啊，对，非常多，我们今天楼下特别热闹。今天来了之后，跟我们楼下的咖啡厅姐姐，我们俩相视一笑。周六还能见面，我们两个都有伟大的前程。还有 C3 说 C3 我求你一天说点能播的吧，你这句话来抖音平台上说，你别在这个这哎，昨天有没有朋友在线下观影活动见到我呀？见到我了之后怎么不给我留言呢？谢谢村长后面的男人，不许叫我小名，讨厌，不要不要叫我小名啊。还有比目鱼说能不能祝我侄子王彦哲生日快乐。行，祝王彦哲小朋友生日快乐。你侄子也巨蟹座。C3 把消息发来抖音，快点，你在这儿发我念不了。谢谢炎热的夏天，谢谢你们。行了，我都有点害羞了。可以了，可以了。阿信的小怪兽说喜欢你的主持风格，我也喜欢你，我也喜欢你。杯说六，六是什么意思？对我无话可说，只剩一个六。快点吧，我们今天不是回到2008吗？还回吗？2008年的列车还能坐得上吗，老铁们？我们今天无论如何必须要把2008年的这首歌跟各位来分享了。哎，这首歌一出呢，你就知道哦，原来是那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看看08年的你在干什么呢？08年的你是在上学吗？还是已经工作了？恋爱了吗？还是结婚了？不会生孩子了吧？
3: 七夕改变，情味不变，茶香飘满情意。
0: 不能从这句话开始听。往前给我倒一下，我得从最一开始听。来吧，这首《北京欢迎你》。

0: 来自华语群星版本的《北京欢迎你》。这首歌如果说回到2008年的话，这首歌一定会是榜上有名的，想都不用想，是不是？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都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2008年的鸟巢旁边，然后拿了一个小红旗，戴了一个小红帽，在那个鸟巢旁边，在那个水立方旁边挥舞，然后跟那个学校的老师们一起拍照。2008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离那个北京的距离还是非常近的嘛，差不多小的时候虽然半个小时到不了，一个小时差不多也可以到北京了。所以我们小的时候会去北京什么春游啦，然后2008年的时候去北京啦，没看上奥运会啊，就在人家那个鸟巢旁边看了看人家那个建筑，觉得特别开心。
1: 太宽容那天地。
0: 浩然哥说最近太忙了，也一直都是凌晨出车，然后中午收车，晚上带娃，哪有时间呢？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这是一位名人说的。然后还有这个谁刚才问我呀，破茧说宋宋你姓啥，有没有可能我真姓宋呢？然后今天很多朋友来到那个直播间里呢，直接就喊我一个大名啊。然后你们在那个抖音能看到我实名的大名吗？最好不能。C 三说那就祝你幸福，什么就走了，男人。还有新伟来了，欢迎欢迎，谢谢你。还有重生说昨天好像看到你了，还有安琪和天月小仙女。那么你在现场不搭理搭理我是怎么回事呢？风铃说帮你喊浩然哥了，行，两个管理员来了一个，听听刚哥的声音。
2: 谢谢您播放北京欢迎你。
0: 哎，
2: 谢谢，
0: 不客气，
2: 主播生日快乐，
0: 嗯，
2: 心想事成，
0: 谢谢你的祝福。还有一条是不是唱歌的？
2: 好吧，既然宋宋已经说了，我多唱两句，祝你生日快乐。
0: 行。
2: 你的柔情似水，几度让我爱的纯粹，毫无保留走得太憔悴，一次留下我收拾这一切，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泪流水泪。不好意思先走了，哈哈哈哈。
0: 唱到最后给自己唱开心了，说哈哈哈哈哈，行，节目效果拉满了，这也。还有炎热的夏天说，宋宋你知道40到50的程序是怎么办理的吗？什么意思？如何到40到50岁吗？这个别问我，我还没到呢，我今天刚30岁啊，暂时到不了40跟50的这个程序啊。浩然哥说我得撤了， OK OK， 一切顺利，浩然哥等你忙完啊，等那个什么，等放了那个暑假完咱俩天天见面啊。欢迎小姨来了，欢迎欢迎欢迎，是黄不是花，谢谢狂奔的小蜗牛。还有小成哥，你可以看我的那个抖音作品，你看我的那个作品，那个有晒的。
3: 绽放青春笑容。
0: 说到回到2008年呢，我觉得这首歌也是一定要出现在我们的歌单当中。

行的。周杰伦在2008年的时候有一张专辑叫做《摩羯座》，然后呢，这张专辑里面有《龙战骑士》、《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蛇舞》、《花海》、《魔术先生》、《说好的幸福》呢，《兰亭序》、《流浪诗人》、《时光机》、《乔克叔叔》跟《稻香》。这张专辑，我说实话，基本上没有我没有听过的歌啊。但是如果要选一首歌来分享的话，我觉得还是这首有一点点国风的歌曲，是我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首国风歌曲，来自周杰伦的《兰亭序》，一起来听。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

0: 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3: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0: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2: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2: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3: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2: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2: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2: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10: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啦，北京时间的18:38，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周六下午超级快乐版本的快乐同行，我依旧是陪着各位一起快乐同行的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直播间呢继续陪伴各位。今天宋宋跟松松感觉都上班了，今天我说实话了，朋友们，真是非常开心的一天，真的非常开心，真的非常开心。同时呢，我们此刻的节目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视频端可以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可以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然后就可以点击看我的关注了。我刚刚说到两个许愿池特别漂亮啊，然后空哥说你还管理一下吗？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等我那个一会儿那个放一首歌，然后表情管理一下啊。啊，原来那个许愿池对你许愿你就可以实现是吗？有一条路况我们抓紧来关注一下。阿森说，宋宋在白龙南路往海辅路方向，距离海辅路约100米的坡道上，右侧的车道有车辆抛锚，大家经过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还有驴肉火烧张超，谢谢你，那你是我老乡吗？那是我老乡吧，驴肉火烧。还有村村笑对人说，送送甜妹儿来打卡了，下午好，下午好。还有老朋友说，祝你生日快乐，永远像花一样美丽，谢谢老朋友的祝福。 C3 说，巧了吗，这不是我也喜欢这首歌曲，巧了吗，只喜欢这首歌吗？我你不喜欢吗？不应该呀，你要不喜欢的话你就那什么吧，你就反思反思你自己为什么不喜欢我吧。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块儿回到的是2008年，2008年的时候我们刚刚说到了周杰伦的2008年的专辑《摩羯座》，除此之外呢，陈奕迅也有非常经典的歌曲，还有像杨宗纬啊、林俊杰 JJ 林俊杰呀、五月天呐、方大同啊、梁静茹啊、萧敬腾啊，在2008年的时候，2008年确实是又是非常多那个好听的歌曲又打架的一个年份啊。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日子呢，特别适合来听一首这个小甜歌。有多少朋友每次去到 KTV 都会唱到这首歌呢？来吧，一起来听来自 JJ 林俊杰《小酒窝》。

这首歌已经是甜蜜的不行了吧，依旧是在2008年 JJ 在 JJ 录这张专辑当中的。这张专辑呢同时还有一首歌曲，也是就是在那个08年非主流的那个年代，你一听就知道是哪首，听两句。

0: 哎，就是这一首《不潮不用花钱》，也是收录在2008年林俊杰 JJ 路这张专辑当中的。除此之外呢，这张专辑里还有《黑武士》《醉赤壁》，还有一首我特别喜欢的《Always Online》，也是在这首歌曲当中，以及《我还想他》《主角街道》《点一把火炬》《期待爱》和《爱与希望》等等这些歌曲啊，还有《由你选择》，都是在08年的这张专辑当中。08年的歌，我感觉我们今天可能一天一个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根本就放不完，希望能用这一点点的时间呢，带着大家一起回到2008。村长好的够够了，说打个碗卡拉送走。晚上好，晚上好。还有 C3 说喜欢你又得不到。气笑了，你试，你得试试啊！你试都不试，你就告诉自己不行，我不允许你那样。什么？来自黑龙江大庆的朋友，咱们东北人不能这样啊！东北人喜欢就得得到，知道吗？还有看到 Around the World 说，刚才说了一条路况，是不是说在龙湖？说的是龙湖吗？需要交警来指挥跟疏导，是不是说的是龙湖？龙湖确实可能是有一点点堵车的，看了一下此刻确实啊，龙湖啊、阳光城啊以及万象城啊这边都已经相当堵车了。像有阳光城门前双向龙华路都已经不动了，金垦路双向也不动了，大家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哟。草莓不停说没有你的微信，现在加一下来得及不？找我那个管理员拿个号，找我管理员，找我管理员。还有你你我我说送送来一首，我来一个吗？我来一个。哎，太好了，在节目里终于有朋友让我来一个了。
1: 美好，
0: 我说实话，平时我那个唱歌完了，你说其他的那个主播完了唱歌完了那个都觉得特别不好意思，我特别愿意唱歌，我特别愿意唱歌。完了这个听众朋友们说，宋宋你那个说话挺好，别唱别唱。我说这主持人愿意才艺展示还不让展示。谢谢空白这位朋友，他说生日快乐宋老师，谢谢你，谢谢你。那算生日礼物了啊。然后爱你不必表达，谢谢你，谢谢你。还有小姨说唱我们准备好了，你以为我说宋宋你是全能艺人，原来

那是艺人吗？我是一个人，一个人啊。还有海海说呀，过来撸个铁。哎，今天咱们拒绝健身，今天不让健身啊，今天谁也不能去健身啊。还有村长好的勾勾了，说2008年呀，北京欢迎你。对，北京欢迎你是我们今天回到2008年播放到的第一首歌曲，非常非常经典的那么一首歌。

0: 再来听听易旺的语音消息。
1: 不要啊，别人唱歌要钱，你唱歌要命。
0: 坏听众，你看人家说什么？人家让主播来一个，主播来一个。完，易旺说：“你别唱了，你又拜的拜的。”再来看看，还有草莓不甜说加了，你从哪儿加的我的微信？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目前依旧是音视频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啊，松是松鼠的松，直接搜“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我在抖音当中呢，会更新我的日常生活、健身日常了啥的啦。平时不乐意拍照片，健身的时候乐意拍点照片啥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同样也是回到2008。这首歌我确实说实话，没有想到是2008年的时候就发行。型的歌曲，在方大同未来的这张专辑当中，一首 Love Song 送给各位。

0: 这一首方大同的 Love Song 也是在2008年的他的这张专辑当中，没有想到吧，我这首歌是这几年才特别的特别的爱听啊，这也是 R&B 跟华语流行完美融合的一首歌，也是非常具有音乐性的，在当年也是非常火爆的一首歌曲。回到2008年呢，还有五月天的那一首突然好想你，哎呦太好了，趁机唱了一句。这首歌一定在很多朋友的每次去 KTV 的必点的歌单当中啊。还有看到孙他说想要举报，您要是想要举报的话，如果是有您说的这个情况，可以直接拨打110来报警，可以直接打110来报警啊。还有听听梁定军，
1: 你的心开了让我
0: 哦耶，怎么就唱了一句话呢？怎么不多唱两句？

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基本上就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周六的两个小时过得怎么这么快呀？同样呢，这个时间段欢迎大家在转战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捞五块钱的啊，可以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号，关注我的日常。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留给我们今天抖音直播间的榜一，他说想点一首歌曲啊，无与伦比的美丽。这首歌其实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苏打绿，但是这个我看到的都是后面收录在他后面的这个专辑当中的歌曲去了。我们今天就来听原唱的这一首吧。最后呢，祝愿各位周末愉快，祝愿各位拥有美妙的周六夜晚。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那我们下周时间再不见。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10: 这也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6: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9: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1: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9: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1: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9: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1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0: 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4: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5: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9: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0: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8: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0: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8: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

0: 消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6: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5: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5: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2: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5: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6: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0: 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9: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8: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9: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8: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9: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8: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3: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5: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2: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8: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2: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8: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2: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6: 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4: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3: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3: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多庆幸，大地有不止一种族人，神造世人，种种色。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7: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6: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7: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5: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7: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5: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7: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5: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6: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6: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6: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5: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接电，突然挡不上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

0: 紧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心意，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9: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8: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9: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8: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9: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8: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4: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5: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4: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9: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8: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9: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8: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9: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8: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无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

0: 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行找范围，
8: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5: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9: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5: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3: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3: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

0: 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2: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2: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2: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

0: 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

0: 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3: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2: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3: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2: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3: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2: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3: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4: 这也没啥，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3: 怎么没事儿？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0: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5: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0: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5: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0: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6: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6: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5: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6: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6: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4: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6: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8: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

0: 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0: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0: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0: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0: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0: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呢？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

0: 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5: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6: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5: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6: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7: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4: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11: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4: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1: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4: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1: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4: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

0: 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5: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5: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4: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